0: 巅峰侠在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连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洛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经过多方协调，今年五月，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油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连江县台路镇东洛岛的客货油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前明：
1: 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一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0: 出入东洛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30从岛上出发到桃路镇码头之后，中午12:00再发船返回东洛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安全难处，没有急着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勘踏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轮渡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症结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洛岛每日仅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送上岛。
0: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连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连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京：
3: 包括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那秩序都很好的。
0: 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4: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留下来拿，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拧就可以了。
0: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轮渡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油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0: 先锋资讯，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7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 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

0: 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岷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协同深度、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岷江大学副校长、岷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1: 学生的培养，到他们的一些产线，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0: 岷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2: 未来我们岷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岷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0: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设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3: 要懂机械，又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0: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4: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狐狸弹琴。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行驶证刚刚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6月24号，错过年审了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6: 已经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2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1年检验一次。那么第2年、第4年、第8年是免于上线检测，可以直接到窗口申领年检标。第6年、第10年和10年之后呢，咱们去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他处理这个就是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他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新风资讯，
6: 日前，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采访团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在新大陆科技园展厅，十余名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布局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近距离感受企业科创实力。在福州软件园，外媒记者参观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探访福州数字产业自主创新活力与完善双创培育生态。苍霞新城曾是福州市规模最大、安置群众最多的棚屋区改造项目。探访团走进苍霞人家生活馆和社区，了解党建引领下棚屋区转型宜居社区的治理经验。而在三坊七巷，大家欣赏闽剧表演，体验茉莉花文创，沉浸式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参访嘉宾穆罕穆德·萨胡利。
8: 这种技术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是很棒的技术，我们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科技自然在这里交融。

0: 参访嘉宾瓦利德·哈勒凡、穆罕默德·赛义德·哈萨尼。
1: 福州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性，希望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在分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经验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2: 先锋侠在线，
0: 如今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一次小小的路面碰撞却让两名大学生闹上了法庭。2025年11月11号晚上7:30左右，闽侯县西园公路，段某某与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此路时发生碰撞，李某某左脚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李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闽侯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这次庭审不仅化解了纠纷，更成为一堂生动的实景法治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作出责任认定，驾驶人段某某违反道路右侧通行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某某无需担责。对于这一认定，双方均没有异议，可赔偿金额却成了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
3: 我这支出医疗费金额，27,758.32元。
4: 被告人认可原告的医疗费金额是多少？
5: 21,758元。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计27,000多。这里面包含了原告前期事故发生之后一开始去诊所就诊的费用，后续原告转所到三甲医院去就诊。被告对原告其中部分的医疗费金额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在诊所治疗的费用没有正规的门诊的病历以及正规的门诊发票，他只认可三甲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及对应的发票。
0: 一笔诊所诊疗费用拉开了双方赔偿诉求的差距。此前交警部门也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李某某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庭审现场，原告明确了各项赔偿主张，被告也表态愿意承担合理合法的赔偿，
3: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财产损失，后续申请司法鉴定相关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也应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5: 原告有提交相关合理支付凭证以及有法律依据的赔偿项目，我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0: 虽然存在金额分歧，但双方都希望尽快了结纠纷。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漫长的诉讼流程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学业。法院在征得双方同意后，于庭审结束后组织调解。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本案在庭审结束之后，在法庭的组织调解下，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原告总计26,500元解决本案纠纷，并且被告当场向原告赔付完毕，因此本案纠纷得到了较好的一个解决。
0: 矛盾顺利化解，而这场庭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天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的30余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件审理，真实的案件、明确的责任判定、完整的办案流程，让晦涩的法律知识与交通规则变得直观易懂。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赔偿纠纷和责任划分，给孩子们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在日常出行中摒弃交通陋习，严守法律底线，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敬畏规则、遵守法律的种子，同时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之前，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2026年传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嵬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承文脉、

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的学生代表授旗，闽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船政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多名师生正式开启船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

0: 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2: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承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丝精神。
1: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十天，研学行程串联传承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史记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承兴学办业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和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3: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承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4: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要怎么开通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又到台风季了，刚刚过去的七月就有两个台风和咱们是算是擦肩而过哈。
13: 没错。
14: 马上又有新的台风白海豚要来了。那台风来临之前呢，您一定会刷到，比如说福州内河水库腾出库容，还有呢排水管道已经提前清淤，以及龙溪水等一些排水设备已经就位等等，这座城市为大家保障生活的正常有序生产所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刚我们说到这些，其实都在新闻当中听到了很多遍了。
13: 嗯，没错，是的。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就是防台防汛排头兵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任何和水有关的疑问诉求，包括供水、排水、温泉、内河等等，您都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在福州新闻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1: 是，那么马上要请出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宏杰。王总您好。
2: 你好，各位听友网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有机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1: 好，感谢王总。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兴忠，
0: 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合约部经理林义玲，
1: 福建海峡源脉温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明明，
0: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总经理王伟东。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1: 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全部都已经开张了。
0: 嗯，
1: 那和这个水务有关的，我们刚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和水呀，还有温泉呐、等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从防汛防台开始，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打出的一套防抗台风组合拳，一起来听一下。
3: 7月10日，面对步步紧逼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一方面提前完成了城区防汛抢险装备的全面检修调试，统筹部署的29台龙吸水等排水抢险车、47套动力站以及各类防汛应急利器，全部处于满血待命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在此之前，排水公司已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畅通城市排水血脉。自今年1月以来，公司持续推进城区排水设施常态化养护，累计完成1403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掏，养护里程相当于从福州到南昌的往返距离。同步完成70499座检查井、159816座净水井、28座下穿通道雨水泵站的全面维护，全力消除管道不畅、设施故障等隐患。针对城区部分路段地势较低、排水路径不畅、短时强降雨易积涝的痛点，公司立足设施提升改造，补齐排水短板。今年上半年完成鳌峰路、鳌峰支路到桂园怡景管网专项整治，疏通管网879米，新增12座雨水收水口，大幅提升路段雨水收纳能力。推进金浦支路雨污分流改造，通过新建管网，管径扩容至2.2米，彻底解决路段积水顽疾。实施双湖互通环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新建雨水提升泵井与压力排水管道，增设强排设施，打造双保险排水体系。另一边，排水防涝应急抢险指挥部24小时高效运转，持续强化与气象部门的沟通联动，实时分析研判雨情、水情及内涝风险。同时，指挥部实时汇集城区各积水风险点、值守点上报的雨量、路面积水深度、管道水位、河道水位等关键数据。此外，公司充分总结历年防汛防台经验，针对性编制了防抗台风巴威城区溢涝风险点布防清单，优化调整应急抢险力量编程，将抢险力量核心装备提前部署至防汛一线，在湖东路、福飞路、下川通道、葵浦大桥桥下涵洞等城区33个易积水风险点全部落实1.1策专人值守机制，抢险人员提前到位，时刻处于战备状态。自防台风及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响应启动至终止，排水公司一线抢险人员持续对4城区主干道、重点区域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清理雨水检查井、雨水壁周边堆积的落叶、垃圾等阻水杂物，最大限度消除积水隐患。通过前置布防，城区主要道路未出现积水，下川通道保持畅通。
0: 嗯，这听起来啊，就让人感觉特别的安心。而排水的成效呢，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有时候啊，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呢可能出现积水，我觉得这个水退路线的速度呢也是快了不少。
1: 是，那说到这儿哈，很多市民朋友可能会说，如果城区道路就没有积水，那当然就更好了。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有没有办法实现呢？那么我们有请的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

0: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洪杰，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确实，这也是广大听众和市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我为你解释一下，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当短时潜见雨量超过管网负荷的时候，部分路段的雨水管道排水不及，难免会出现短时积水。这种积水会随着雨势减缓逐步退去。刚刚音频中也提到，为了提高城市的排水防涝韧性，这几年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我们紧抓国债、城市更新等中央补助资金，大力支持地下管网线路建设这一契机，持续针对城区积水风险区域路段实施雨水管网体标改造，新建雨水快排行线通道，实施雨水收水口扩大改造等积水点整治工程，并针对移动抽排能力的短板问题，我们添置了一批排水潜显测量设备。目前水务集团内部移动抽排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7.2万立方米，这对城区雨水积水的潜显处置是一项有力的补充。同时，依托福州市先进的水系联排联调机制，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汛期各自建雨的易涝点值守、路面巡视巡查、积水潜显抽排等各项排水保障工作。
2: 我们听完了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其实对我们城市的这个排水更有信心了哈。
0: 是。
2: 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程先生正在等待。你好，程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2: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双湖新城市区这边的住户。那在我家附近那个双湖高架桥下的环岛经常会积水。那前段时间好像有看到你们在这个环岛还有这个北园路边上的绿化带有在施工，那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完工了，那这个项目完工后这边还会积水吗？我想问一下。
0: 好，那我们有请的是这个
2: 林总。
0: 林总
2: 好。
4: 你好，感谢您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年实施的双湖高架桥下的积水点整治项目。双湖高架桥下是南二环重要的交通枢纽，二环的辅道跟建新南路、福光路、北园路交汇，这个区域地势低洼，汇水面积广，北侧呢还有白鹿岭的山洪下泄，尤其是当区域内的这个雨水量超过5年一遇，就是一小时超过50毫米的这个降雨的时候，存在约4000立方米每小时的排水缺口。那为了提升该区域的排水能力，我们在环岛处新建了一座雨水泵井，以及一路长度约1公里的压力的排水管道，新增强排能力5000立方米每小时，将这个环岛路处收集的这个雨水缺风提升到我们的月境河。目前各个项目呢已经6月底的时候完工，并且投入运行，并且在接下来遇到强降雨的天气中，我们将会马上的这个运行，大大的缓解我们环岛的一个积水的情况。
2: 是的，是的。好，
0: 程先生就是说已经是完成了，并且投入运营了。
2: 对。
0: 那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咱们再关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就是施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积水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施工完毕以后呢，也就恢复情况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戴女士正在等待。你好，戴女士。
0: 你好。
5: 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沿街的餐饮店面和摊贩把垃圾和废水倒到路面举行的这个井盖的这个井里面。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不符合我们的规范要求吧？
0: 举行的这种井盖，林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井盖呢？
4: 你好。对，您说的很对，这个是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您看到这个举行的井盖，其实是我们在路沿旁边设置的这雨水收水口，就平时是用来收集路面的这个雨水，然后通过这个雨水管道将我们的路面的这些积水的雨水排放到我们的河道，避免这个积水情况的发生。那您提到的这些商户将这些垃圾啊、废水啊倾倒到这个雨水收水口的行为，不仅会堵塞我们的雨水口，造成路面积水，同时呢也会造成污水入河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那为了我们城市的排水系统的运行顺畅，以及保护我们城市内河的水环境，我们也是希望人民群众以后看到类似的这些行为能够及时的予以制止，并且可以将相关的情况通过我们排水公司的客服热线9689299反

0: 馈给我们，我们将会及时的上报，并协同我们福州市的住建局、生态环境局等上级部门进行执法。
1: 戴女士，确实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哈。
2: 是的，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拨打968929进行举报，
1: 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1: 戴女士，再见，
2: 戴女士哈。
1: 想问一下林总哈，我们刚刚戴女士说到的这个矩形，就是我们长方形或者是正方形，类似于这样，有没有？我们还有一种圆的，圆的是什么样的呢？
0: 圆的我们平时叫它检查井的这个井盖。
1: 哦，
0: 对，主要是杠管，可能是在机动车道上会比较多。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排到哪一个的这个井盖里面都是不对的，
2: 对，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2: 戴女士说的是马路牙子旁边的那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那个矩形的井盖哈。好，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和网友问题哈，这位叫叶的朋友，连潘东小区他说这属于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小区，排水功能不是特别好，一下雨就很容易满。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井下的这个水反流上来。连潘东小区咱们熟悉不熟悉呢？
0: 这个可能是这个静安区的老旧小区。
1: 对，
0: 那平时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小区的内部的一些排水设施可能是比较老旧了，或者是没有经常专业化的维护，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淤堵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跟我们市政的这些管道的连接不是很顺畅。那这里面我们建议第一个就是请这个相关的这个业主跟这个物业公司一起这个对接一下，看一下查一下我们小区内部的管道，特别是排水管道化粪池有没有。
1: 这个按您的说法就是它属于的是我们内部的这个管道，所以就和我们水务集团这边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其实关系还是有的，就是要看它接出来的这段，因为接驳的到我们的它是接从小区内部要有两个雨污水管网是接到我们的市政的这个雨污水管网，那市政路上的是我们来负责。
1: 好，那
0: 就是说从它接出来的这段我们是会就是也可以去，就如果说他们排查发现它内部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马上去，
1: 有可能是这一段衔接的这一段
0: 就
1: 问题，
0: 对，会出现问题，我们
1: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区先要自查自己小区内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小区自己的内部比如说什么树叶啊这个或者是垃圾堵住了。
0: 对，是的。
1: 如果确实小区内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考虑到再和咱们水务集团去的联系哈。
0: 哎，好的。
2: 好，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马路牙旁边的这种收集雨水的管道哈，如果说要很多商家都往里面排一些油污啊，然后混杂一些树枝枯枝落叶之类的，那会不会很容易就把这个给堵塞起来呢？这样一到下雨它会不会就容易没有办法排水呢？
0: 会的。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每次暴雨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分五级预案，五级预案就是第五级的预案，就是在台风这个就是特别是暴雨的时候，在下雨之前的大概的这个半个小时以内，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员去巡查。巡查的时候就是在同步就是查我们的沿线的这些雨水的这个进水井有没有存在淤堵的情况，会提前去清理这些雨水井口，然后呢有的时候在暴雨突然间很急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打开井盖来排水。
2: 因为涉及到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福州市民应该都会知道，在苍山万达背后有一个这个金街，那这里呢基本上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会上新闻，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不知道是连通到哪里的这个一些粪便之类的这个污水哈，就会漫到街上来。那这种的话是属于我们雨水井盖堵住了，还是属于他们里面的这种排水排污的水被堵住了没有办法清理呢？
0: 这是他们的污水，就是因为像这些商圈它都有专门的污水管道。有些污水管道特别是这个沿街地面变化液态变化比较快，
2: 对，
0: 那有些管道它可能是会有错接混接的情况。另外就是化粪池由油污比较多，它容易结块，容易吸这个螨蚁，所以说一定要对我们的特别是商圈的化粪池管道要进行专业化的维护，常态化的维护，来确保说我们的管道是通畅的。
1: 好，其实林总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水务集团是属于出了问题或者是提前进行检查，但最重要的咱们不要随意的去排这些污水啊，还有这个食物的残渣，堵上了以后就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
2: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1: 微信公众平台。
2: 好，这位叫半夜吃烧烤，他说义序路新安村这边简直是没办法，
1: 一下雨就都积水，
2: 积水哈。但他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积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嘛，有的可能是排污管道，有的可能是雨水的排水管道。
1: 林总对这块地方熟不熟？新安村啊，
0: 对，义序路这边就是刚好是在我们苍山的，就是城中村的片区，可能相对的
4: 在这里
0: 没有算会比较，就是相对路段会比较可能是老旧，就是一些设施包括一些区域比较低洼，所以这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我们也很关注，就平时我们会加强巡查。

0: 外就是我们在集合，就是仓仓区的这个相关的街镇，对一些这个易涝的区域的我们的雨水管道，其实我们这两年也是有做一些这个提升的整治。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要结合着道路的这个新建改造，来同步呢把整个区域的这个排水能力同步提升，来确保说这个能力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能力提升。
1: 好，
2: 这是一个整体的哈，不是说就解决这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哈，这一个片区的问题。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再等一等哈。
0: 是，
1: 好，
2: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穿过办事就找944，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啊。有关供水、排水、温泉、内河等等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嗯，
1: 那我们刚才呢提到了内河游船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嗯，
2: 是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内河游船的这一块哈。其实现在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福州呢，可能也有福州的朋友给他们介绍，就是坐这个游船来看一看不同角度的福州哈。那其实这一块也已经成为了不少待客清单当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1: 是的，
2: 从最初开通的这个航线啊，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什么静安河的航线啊、白马河、西湖航线等等，到不断提升的水上服务。那今天其实福州的内河游有很多的变化，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咱们要有请福州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东王总给大家来进行介绍一下。王总你好。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跟去年对比呢，我们确实下了不少的功夫，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紧跟量，我们在西湖到白马河航线上搞了一个诗词里的福州主题，给沿岸11座桥梁和水闸穿上了彩绘新衣，实现了一桥一景一文化。同时我们也对温泉公园码头、龙舟渡码头、黎明湖公园码头和西湖公园码头等四个精品航线码头带来的大变样，种了很多的花，设置的漂亮的美城。现在每个码头都有自己的风格，随手一拍啊，就是能出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而且我们在等候区增设的舒适的座椅，您在等候船舶的同时呢，也可以歇歇脚、吹吹湖风，也是一种享受。第二呢，是智慧服务更便捷。现在福州悠游小程序升级，您只要花几秒钟就能实现一键购票，热门联票产品也可以在平台购买。船上体验呢，我们也做了优化，有小吃、下午茶可以品尝，还有文创产品可以挑选，讲解服务和救生衣的样式也都进行了升级。第三呢，玩法是更多样了，我们结合航线特色推出了多条红色主题线路，很有教育意义，开展了近10种新花样，像主题旅拍、闺蜜下午茶，甚至可以在床上一边喝茶一边看闽超球赛。特别是静安河那条航线，我们打造的水上会客厅，除了您要是想办生日派对、家庭聚会或者玩玩益智桌游，我们都可以提供包船定制服务，帮您满意。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
2: 是，
1: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热线吧。对，因为现在呢，刚好一号线上有一位郑女士哈，正在等待。你好，郑女士。
2: 你好。
11: 哎，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11: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内河游船有什么优惠政策？
9: 什么学生票之类的。
2: 好，郑女士，这个问题其实我听完以后也觉得特别想知道一下，什么闺蜜下午茶呀、看敏超啊、文创啊，这些好像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哈，下出来旅游。想问一下王总，咱们现在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的活动呢？特别是暑假哈。
10: 你好，是这样，我们今年上半年有推出了超划算的联票产品和票根通的这个优惠套餐。比如内河游加福建省博物院、内河游加熊猫世界以及内河游加温泉的联票等等。另外呢，毕业季属于的福利呢也上线了，活动一直到9月12号，福建2026届中高考考生、中小学和大中专的毕业生都能享受相应的优惠。建议您关注一下福州优游微信公众号，最新活动规则、最划算的玩法，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上面公布，期待您的光临。
2: 好，郑女士，关注一下叫做福州优游这个微信公众号，好不好？
9: 福州优游，好，
2: 对对对，
9: 谢谢，
2: 我们去了解一下哈。
1: 悠然自得的悠哈，游船的游，好，谢谢郑女士。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1: 好，
2: 这个问题可能王总自己也没有想到啊。
1: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王
2: 泽旭，
1: 他说哈，关于内河游呢，亲测啊，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内河不臭，哎，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有点臭，他们一定猜不到哈。他说就是这个救生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非常重的汗臭味儿，一言难尽哈。
2: 一言难尽。
1: 这个我其实还是能够理解，因为夏天嘛，
2: 夏天
1: 在福州可能会有一些来不及进行清洗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2: 就是王总，您对这块了解吗？
10: 是这样子。
2: 救生衣这块，
10: 我们救生衣呢，这个今年的5月份啊，也根据这个市委市政府的一些要求，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个福州版的美化救生衣的一个替换。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一艘船的这个救生衣的配比呢是1:2，也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实现每个月进行一次这个消杀，然后替换至备用救生衣，然后以之交替使用。那目前的我们运营情况是这样。
1: 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因为就在几天前嘛，刚好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厦门的朋友来福州玩，我呢就带着他啊，从这个黎明湖的码头游船游到了西湖公园的码头，刚好下了船以后呢，就去福建省博物院了。哎，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好的，也是特别
2: 很好，
1: 对，值得向大家推荐的。那有一个问题是，您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闺蜜下午茶这种东西，我们是要提额外购买的吗？还是说他有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10: 是这样子，这些所谓的闺蜜下午茶，还有这些闽超的这个现场看球赛这些活动呢，我们在福州优游上都有一个叫套餐购买式，只要根据您所需要的产品一件实现购票就可以了。
1: 这是额外付费的。
10: 它是一个套餐，
2: 套餐，
10: 它是一个套餐，它是明确的这个套餐里面的享受的内容，都可以在福州优游这个公众号上进行这个查询。
1: 明白了。好，
2: 再来看这位叫做 Orange 的朋友，他说能不能和领导们说一下哈？这个，因为我其实可能真的没有太注意到这件事，就是晚上他说这个内河的灯光能不能改成暖色调，不然晚上看起来怪吓人的。我们这个灯光什么颜色？
1: 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经常在白马河这一带游哈。
2: 什么颜色？
1: 如果要是正常舒服的话，应该是统一的色调，统一的视觉标识，
2: 变化是吗？
1: 对，它有的时候可能变成紫色的、
2: 蓝色。
1: 对对对，有可能这种情况哈。
2: 就是这一块我们有没有
1: 调整还是怎么
2: 考虑过？
10: 它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各种色调的这个灯光呢，其实在游船上的感官呢，可能跟陆地的感官有较大的区别。那如果是在游船上的感官，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每个区域的主题，它有不同的这个特点。
1: 明白了。
10: 那如果是在岸上看的话，它可能就局部区域看出的这个局部的颜色，感人怪吓的。但是从水面上看的这个效果呢，是受到各自的这个游客的好评的。
1: 我懂了，对，因为有的那个灯光打在树上的，它可能打在树上会比较好看。你从船这个角度，
2: 树下在站着俊堂，
1: 树下站着很多的夜鹭啊。我们这个河旁边有很多的飞鸟，夜鹭有很多。
10: 对对对。
2: 好，那这个可能就是说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大家的这个感受可能不太一样，角度也不太一样哈。
1: 是的。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约瑟夫的朋友，他说坐内河游船，学生证能够打几折呢？
1: 对， 好，这个是网友的问题，对，打几折？
2: 学生证这块能够打几折？我们正常出去旅游，学生证应该是五折。
1: 对，
2: 但内核游船这一块呢，网友？
10: 对，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的就是暑期，我们采取的是学生证，包括刚才有介绍到，就是我们的中高考的这些考生和中小学和大专的这些应届毕业生是免费的。
1: 哦，免费？
10: 是免费状态下。

0: 所以说他如果这是在9月12号之前来体验福州内河游，这个是免费的，他只要出示学生证。
1: 有没有要求一定要什么一个大人带一个，就必须要有
0: 这
1: 个大人？
0: 中小学生是有要求，尤其小学生是有要求。
1: 嗯，
0: 那小学生往上的这些学生就没有特定的这个要求，一定要大人来带。
1: 那还是很划算。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高考是考生、中小学生、大中专毕业生，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他已经是本科生在读或研究生在读的这一类，他有什么
1: 要求太高了？
0: 目前没有
2: 啊，没有，
0: 目前
2: 没
1: 有。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位叫做小猪猪，也有理想的朋友，他说我们的内河船，有没有考虑过像某些城市一样的试一试开通水上公交呢？
2: 嗯。好，
1: 水上公交
2: 这个我觉得要看有没有需求哈。目前我们福州是有这个需求，
1: 从马尾到这个苍山不是这个台江，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水上公交？
0: 内河可能介绍一下，其实很多游客跟很多市民都希望这个能开通一个水上公交，但是我们在静安河航线跟光明港航线其实有做了个测试，所以说静安河跟光明港的这个码头的数量呢应该是最多的，
1: 最多
0: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水上公交的方式来进行布局。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运营的体制呢就是按照这个几个站点来进行分化，但是无非我们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水上公交的票价因为这个要考虑到一些运营成本。
2: 对，
0: 那我们也在试探着这个试行这个水上公交这个功能。那另外刚才有说到从这个马尾开到台江，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1: 不属于内河了。
0: 对，一个是不属于内河，另外一个是这个有个比较难的一个实现的层面，就是第一个是闽江用的游船跟内河的游船它是无法实现串联的，它两个标准不同。简单的说就是闽江的吃水它是在1.2米左右，那我们内河游船的吃水基本是在60公分，那我们内河的河船呢也基本就是在1米到1.7米左右，所以说闽江的游船是不具备在这个内河通航的，那同时内河的游船也不具备在闽江通航的能力，因为它的吃水不够，它的稳定性不足，
1: 扛风扛浪这块
0: 会给这个船舶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
1: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设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4: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3: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寻找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4: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3: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4: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3: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5: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4: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3: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5: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4: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

0: 也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站一栋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5: 嗯，
1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和水务集团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温泉啊、内河啊等等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还有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留下您的诉求和问题。
19: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排水还有内河油。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归到生活的必需品当中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就自来水的这个问题。
6: 是，
19: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福州正在启动新一轮住宅小区2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哪些小区列入了改造范围？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新中徐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20: 好的。根据福州市相关政策，本轮改造范围呢为古罗、台江、静安、苍山四城区，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那这个时间点是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哈。那么没有列入呢这个5年内拆迁的这个计划，而且呢要符合这个供水设施老旧 漏水严重，总表共

0: 或者呢水表位于这个户内的任一种情况的这个住宅小区，都可以申请改造。
1: 嗯，那这样的改造，市民朋友们自己要花钱吗？
0: 是的，是要花钱的。那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啊，是属于业主的这个共有财产，那么改造费用呢应该由业主共同承担。但是呢我们在这轮的本次改造当中啊，已申请到这个国债资金，那么居民只需承担呢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的这个20%。那么根据改造内容的不同啊，每户居民承担改造费用呢大概在2000到1000元区间，最多就1000块钱。那么剩余的改造费用呢是由这个政府跟供水企业啊进行一个补助。那么本次改造的这个补助资金呢是有限的哈，那实行先到先得，是以这个签订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来确定改造的这个补助小区。那么如果当然如果协议签晚的话，就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补助。
2: 徐总，那想问一下哈，就您刚刚说到这个
1: 20%的
2: 这个部分，对20%这个部分，我们能不能就是小区的居民申请使用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一块呢？
0: 是可以使用的哈。这个居民承担的这个改造费用啊，通过申请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可以通过这个申请维修资金来支付。那么我们也将协助小区的这个业主啊，去申请这个办理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相关的一些手续。那么但这边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这次改造的文件是先缴费后实施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还需要居民业主啊先行缴交改造的这个费用，那么待后续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拨后啊这个返还给业主。
2: 因为这个资金的申请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先交完之后这个钱下来以后再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
1: 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位赵先生哈，你好，
2: 你好赵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是这样子哈，我们隔壁小区最近在做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我们那个也是老旧小区，也想申请二供改造，那就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怎么申请？
1: 好，自行申请哈。
2: 好，徐总。
0: 好，你好。那个本次改造呢是以一自愿申报为原则哈，那符合改造条件的小区啊，先由小区业委会，那如果没有业委会的也可以由社区代为组织啊，就是否同意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呢征求小区业主的一个意见。那么业主同意改造完以后呢，那供水企业呢会去制定改造的一个方案，那么业委会呢再组织业主对这个改造方案啊出资方式啊等等进行表决。那么经过2/3业主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业主半数以上同意后，由业委会或社区向街镇申报，那最后呢以街镇为单位向区这个建设局或者住建局哈，这个就各个区的那提出改造申请，那么各个区这个住建局或者建设局他会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申请呢转给供水企业，那么具体的申请事项呢可向属地的街镇社区咨询了解。
2: 好，赵先生，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看你小区有没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由社区代为帮大家申请，好不好？先向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社区这个地方去沟通一下。
1: 是的，
2: 好吧。
3: 好，明白了。好，
1: 谢谢赵先生。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自愿申报是不是也可以有补助，然后自己只要交20%，就他没有列入到这个改造范围的话。
0: 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自愿申报就是申报这一轮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那他可以享受这个只要出20%。对，
2: 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F 的朋友，他说上街镇金桥花园小区供水管都锈了，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黄的，3天2头就停水。金桥花园小区应该是比较老的小区了哈，徐总这块咱们有没有了解过呢？就是我觉得比较老的小区可能早期的时候使用到这个管道和现在的管道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材质，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0: 好的，像这个首先哈，这个按正常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管理规定啊，刚才讲的小区里面的这个资产呢是属于业主共同所有，那么改造呢原则上应该是由业主来共担，业主可以组织改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街镇呢这个金桥小区哈，这个不在福州自来水公司的这个供水范围，那这个现货会后啊，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如果把这个电话号码什么留下来，我们回头呢可以转给我们的一些兄弟的供水企业哈。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美妹的朋友，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国补占多少，用户掏多

0: 少？清洗费用谁来承担？还有清洗的费用？
1: 其实刚才这个徐总已经介绍了哈，自己只要承担20%就行了，而且费用不高，而且
0: 还可以最高就是1000块钱，
1: 对，还能用维修资金哈，所以其实蛮方便。但是
0: 清洗的费用
1: 这个问题，
0: 还有清洗的费用吗？徐总，
2: 这位朋友，因为我不太清楚您讲的清洗的这个指的是范围是什么，那我简单这个做一下解释哈。如果是我们广网刚刚改造完，它也需要一个清洗，那这个清洗呢是在工程的费用里面，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清洗的可能。那么第二种清洗，我不知道您讲的会不会是讲水池水箱的这个清洗，那这块我们边界就有个划分，福州是多层住宅小区，那么这块的水池水箱的清洗是由自来水公司来负责，那高层住宅小区还是由呢各个物业在负责。
1: 明白了。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物业会通知说，哎，小区里面需要清洗了，那这个时候今天一天就停水这样子。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他问的可能是公共管道，因为我之前啊帮咱们水务做节目的时候了解到，有一种特殊的工艺方法，就是用这个冰去清洗一些老旧的管道，刚好呢可以去除掉它的
0: 冰清洗。
1: 对，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它可以清洗掉一些它管道内壁上的铁锈，因为冰是很锋利的嘛。那同时呢，清洗完以后它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因为它化成了水就流走了。
0: 对，
1: 那这个的话也是属于这个费用应该是谁来承担还是怎么样呢？
2: 看来我们这个主持人很专业，
0: 很了解，
2: 连我们这个比较小众的滨江冲洗都了解到了。它是这样子，我们供水管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沉淀，会有一些这个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供水企业呢，会定期的针对公共供水管网呢进行一个清洗。那其中呢，滨江冲洗是我们的其中的这个技术之一，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一般呢是通过5%的这个盐水啊，进行一个这个冰沙，然后通过呢这个提升它的摩擦力。那么这个呢可以对于这个管道的清洗啊的清洁度呢更有保障。那这个所有的市政管道的一些清洗呢，都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相关的费用。谢谢。
1: 好的。
0: 这位叫林夕的朋友说，别墅区的水表在院门外，我不知道他说这个院门是小区的外面，还是说他这个房子的外面哈？公共区域这块水管爆裂，归谁来维修？
2: 这个的维护的边界是很清晰，一般都是以这个入户的这个水表为界。就是从表外端，也就是从来水方向，这个到水表这一段呢，是由这个供水企业来维护。那么表内我们通常称的就是水表到你户内的用水点，那这一段是应该要由用户呢自行这个承担维护
0: 啊，非常的明确哈。温迪，
1: 他说想问一下，二次供水的电费是业主还是物业出，还是自来水公司出？这个好像已经
0: 问水费我就理解，问电费。
2: 是这个问题呢也很典型哈。那福州市目前执行的政策是这样的，多层住宅小区由自来水公司运维的，那么是自来水公司在承担相关的费用。那么高层以及多高混合的住宅小区，那目前呢是由这个业主或者由物业这个承担它的这个增压电费。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几位朋友哈。这个叫新特工队的朋友说，听说永泰11月份水费要涨，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永泰可能跟我们福州市不是属于一个自来水公司，
0: 我们近期有要涨水费的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如果要涨，可能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文件哈，不一定说就单独永泰涨。
2: 是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掌握，因为永泰也不是属于福州自来水供水的范围。那这个呢可以提醒广大这个听众哈，大家呢以这个当地政府发布的信息为准。谢谢。
1: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咱们很多广大听友哈，就像水费电费这种公共资源的公共费用，它涨之前一定会开听证会，而且会半年或者是很久之前就会发布公告的啊，所以咱们还是以官方的讯息为准。
0: 是
1: 豆包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哈。
0: 最后来看这位叫释然的朋友，他说上个月的水费清单没有污水处理的也收污水处理费吗？就我们的这个水费里面，因为我自己有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个叫做污水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一块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2: 是的，这个呢污水处理费呢是属于自来水代收的一个费用。
1: 是的，
2: 因为我们有用水，它必然会产生这个排水，那这些排水是需要进行处理的，所以会有这么一笔费用。那这个呢是属于呢自来水代收的，只要您有用水，那就得缴交这个污水处理费。
1: 对，
2: 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这是特别聪明的一种办法哈，就是污水处理费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难收的一个费用。

0: 用，但是呢它直接关系到你只要有用水它就一定会产生这个污水处理的费用，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哈。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么相关的疑问诉求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
1: 温泉
0: 没错，
1: 这就是福州人特别关注到一个地方哈。
0: 是的，
1: 这位微信网友叫做阿兵叔的朋友留言，他说远洋路那个水乐园好像就是你们水务集团的，最近想要带小朋友去玩，想问一下里面是不是真的温泉水，水质到底怎么样呢？
0: 好，
1: 哎，这个福州人最关注两个。
0: 远洋路的这个水乐园应该就是在梅园国际旁边新修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谢总。
7: 好的，这位听众说的应该就是我们巨浪水乐园。咱们福州呢素有温泉之城的美誉，天然地热温泉呢是咱们城市独有的民生资源。那水质安全呢？是我们运营水乐园的底线。那咱们的这个水质啊是稳定可靠，巨浪配套的这个专属的地热温泉井，取用自咱们城区生成的天然温泉原汤，全程呢是独立的管网这个输送，保留着本地温泉特有的矿物质成分，像偏硅酸呢、氡、氟等这些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微量元素。另外呢，咱们是严守水质管控的标准，严格遵循文旅卫生部门对温泉水质的规范。那每天呢，咱们会分时段对泡池、戏水池抽样检测，同时呢，公示各项的这个水质的指标。另外紫外线循环过滤系统啊，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行。第三呢，这个在常态化的这个清洁管护方面，我们深度的刷洗池体、公共淋浴区、休息区也是定时消杀的，同时也配备有专业的这个水质运营专员呢，驻场值守，应该说是从源头到终端全流程的进行一个水质的把控，所以让市民在体验的时候放心。
1: 好，谢总，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特别想了解哈，因为你要说到温泉不只是咱们福州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看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的温泉是含硫的，那咱们福州的这个温泉它主要是含什么样的成分，对于咱们来说，比如说泡这个福州的温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像咱们的这个福州温泉呢主要是富含着这个偏硅酸，包括含氡以及氟，像偏硅酸的这种这个微量元素啊，会对这个安神凝神有好处。那氡和氟呢对我们这个肌肤的一些这个有一些像肌肤的疾病啊，
1: 它
7: 有到疗效，有一定的疗效。
1: 所以说这个泡福州的温泉其实除了简单的就说我这个洗个澡泡温泉之外，其实对于皮肤啊，对于大家安神的这效果还是挺好的哈。
0: 而且关于这个水乐园，说实话哈，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就是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
0: 对，就在我们福州市台河，对。但是它除了可以给刚才说的孩子们玩以外，那有没有一些针对于成年人的这样一些设施呢？
1: 我们可能不会去玩那个水乐园，可能更想就简单的比如说泡泡温泉啊，什么 SPA 啊，
0: 那我也是想玩水乐园。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更多的针对成年人的这样一些设施，
1: 其他的一些配套
7: 也有、也有

0: 像这样子，这个实际上这个水乐园啊，在我们设计规划之初啊，就进行了这个分区域打造差异化的这个配套。
1: 嗯，
0: 那1200多平的这个水乐园呢，
2: 嗯，
0: 那里面既有造浪池，
1: 嗯，
0: 有儿童水寨，也有这个无边际泳池、高空滑道。
2: 嗯。
0: 而且呢，我们在配套这个休闲空间方面，也有中西餐的特色餐饮啊，

0: 包括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这个客群方面，那咱们呢也关注搭建这个青年社群的专属活动平台，让年轻人呢既是消费者也是内容的创造者，所以在园区我们在整个园区啊开放有水上的星光影院、水上 K 歌、而且搭配了声光电灯光秀，打造这种沉浸式的温泉休闲场景。而且近期咱们也组织了不少的这种特色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前一段咱们的闽超开始举办，我们就
1: 一边泡温泉一边看闽超，
0: 就有闽超的主题，这个主题周。那还有呢 cos 动漫的这个水上主题周，所以说这些都是针对不同的客群进行打造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景，
2: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帮他回答。他说泡温泉如果想搓背的话，有没有另外收钱？
1: 我觉得
2: 当然是另外的价钱，
1: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套餐之类的？
2: 那肯定是要有的哈。对，
1: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这个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套餐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那这种
2: 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可以那个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比如说像这个源脉温泉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巨浪温泉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看到。
2: 对，大家就直接在微信那个搜索框里面搜就可以了。
1: 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0: 那我这里面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近期的一些这个价格。目前的话呢，就是像巨浪水乐园，平日成人是68元每人，那周末的话呢就是78元每人。当然如果是带小孩，那一大一小那就更划算了。那只要是128
1: 好，
0: 就可以一大一小。
1: 那咱们直接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去了解就可以了哈。
2: 好，我们最后呢时间也不多了哈，还是想请我们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
1: 是，有请王总。谈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一个感受哈。
3: 好，
1: 王总。
3: 这个感谢听众朋友们还有微信网友们的积极参与，感谢这个党风政风热线给我们水务集团提供了一个和听众朋友们沟通互动的机会。福州水务集团生于福州，长于福州，我们将秉承致力于绿水青山事业、守护生态家园的初心使命，围绕供水、排水、温泉的旅游、环保、综合服务五大核心业务板块，在15期间我们力争打造政府信赖、用户满意、企业增效、员工幸福的全国一流的智慧环境服务商，让福州这座城市的水环境质量、水资源配置、水供给保障、水文化展示能再上一个台阶，让福州的水进一步成为我们这座有福之州的闪亮的名片。谢谢。
1: 好，感谢王总。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同时呢也代表今天的编导思思、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

0: 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洛岛群众取件难题；
6: 在荣高校强化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助力制造强势建设；
5: 第八届海星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开营；
6: 远洋学校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二号楼封顶，主体工程预计10月完成；
5: 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船证，2026年船证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举行。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临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洛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通过多方协调，今年五月，临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游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临江县台路镇东洛岛的客货游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临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贤明：
7: 现在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5: 出入东洛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点半从岛上出发到台路镇码头后，中午12点再发船返回东洛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临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难处，没有急着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踏勘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轮渡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症结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临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8: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洛岛每日仅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送上岛。
5: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临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临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京：

0: 包括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然后秩序都很好的。
1: 临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2: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又下来拉，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领就可以了。
1: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轮渡，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临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3: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七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速培育适应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深度协同、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闽江大学副校长、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6: 通过我们学生的培养，然后到他们的一些产线，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5: 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7: 未来我们闽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闽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5: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装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8: 要懂机械，也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5: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9: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昨天上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活动在福州江滨中学开营。

0: 现场，两岸棒球队联袂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友谊赛，击球、奔跑、呐喊，场上攻防转换，配合默契。据了解，活动自2017年起开始举办，至2026年已举办八届，累计邀请十余支岛内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荣交流。本届活动以闽台青少年为核心参与群体，通过棒垒球赛事交流、联合训练、文化参访等形式，让两岸青少年在同师同住、并肩比赛、共同探访中增进了解，建立情谊。台湾彰化县社区棒球队教练尤国书：
1: 像我们里面有一次来参加三次以上的，也是很多人啊，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玩。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项目，远洋学校建设进展顺利，重要节点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为今年十月完成项目主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国货互通附近的远洋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其他多栋建筑主体也在紧张施工。据介绍，二号楼为4至6层的多功能建筑，配备多个多功能教室。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荣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董崇斌：
3: 远洋学校项目是三远片区城市更新和教育民生补短板的重要项目。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噪声的监测、降噪的措施，尽量减少施工过程对周边居民生活和学校教学的影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2: 据了解，远洋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包含5栋小学楼栋及3栋中学楼栋及配套连廊。场地中间规划建设操场，操场内设置300米环形塑胶跑道及2个篮球场、1个排球场、1个5人制足球场。项目预计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力争明年建成投用。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荣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郭亮：
4: 远洋学校规划建设小学45个班和初中18个班，建成后可容纳约3000名学生。下一步，我们将盯紧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的节点目标，力争项目早日建设投用，进一步满足三远片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5: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0: 日前，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2026年传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承文脉、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学生代表授旗，闽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传承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多名师生正式开启传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在实地踏勘、田野调研、学术研讨中，共同挖掘海防史料，梳理传承脉络。阳光学院传承闽安实践队队长李卓凡：
6: 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像我们自己学校本身就地处马尾传承，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0: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7: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承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思精神。
0: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研学行程串联传承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史迹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承办学兴业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与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8: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承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0: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9: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们的

0: 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招生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8月2日，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报读民办学校的温馨提示，提醒学生和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入学，切勿轻信所谓特殊捷径，并在缴费环节牢记关键要求，守好钱袋子。提示明确，学生需严格按照教育部门规定的流程办理入学，各校严禁空挂学籍、人籍分离、学籍造假。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试入学，凡以收取简历、音视频材料、考试证书等作为录取依据，或以校园开放日等名义变相考察学生家长的，请勿轻信或参与。普通高中严格执行全市统一投档录取，未经福州市中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及普高线下生自行到校就读，将无法注册普高学籍，无法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并将影响后续高考报名。在守护资金安全方面，家长缴费时要牢记三条关键要求：一是缴费应交收费专户，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及代办费等应直接存入学校收费专用账户。建议家长与学校签订规范的收退费协议，并索要票据。二是提前了解收费标准，民办学校应落实收费公示和公开承诺制度，建议家长通过校务公开栏、学校网站等平台查看收费信息，警惕学费折扣优惠、升学保过等不切实际的承诺。三是按学期或学年缴费，民办学校严禁跨学年或学期收费，家长不要一次性缴纳多年学费，也不要缴纳教育储备金、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市民如遇违规收费等情况，可向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反映。
3: 日前，作为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重要配套活动，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摄影采风暨茉莉花茶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在三坊七巷乡愁记忆馆启动。活动将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开展实景采风与短视频创作征集，通过聚焦茶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与数字化传播，汇聚优质影像与新媒体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福州茉莉花茶的生态之美、技艺之精、文化之深、产业之新，持续提升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推动福州茶文旅茶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短视频创作者吴勇。
4: 本次系列活动为我们这样的新媒体创作者搭建了绝佳的创作和展示平台，通过短视频拍摄剪辑、社交平台发布，我们可以把茉莉种植的田园风光、非遗印制的匠心技艺、千年传承的文化故事全方位立体化的呈现给全网受众。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州锂电新能源产品出海呈现强劲增长势头。据福州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州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1亿元，同比增长103.1%。
3: 市交通运输局近年结合村居布局、物流流量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调整客货油融合线路20条，新增融合车辆28辆，精简冗余线路，加密配送频次。目前，全市40%以上的村级客货油服务点每天至少配送一次，配送时效和频次显著提升。
2: 近日，蓝旗金枪鱼全产业链合作暨四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福州举行。马耳他、MFF 渔业集团、省蔚蓝海洋集团、省水产研究所和山东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四方签署协议，未来将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构建从种源培育到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我国蓝旗金枪鱼产业实现自主可控发展。
3: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蓉城高温天气持续超长待机，同时大气热力极不稳定，未来三天全市多云到阴，午后分散阵雨、雷阵雨频繁上线。5号局部可达中到大雨，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景哲，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

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

0: 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

0: 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

0: 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落岛群众取件难题。在荣高校强化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助力制造强势建设。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开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连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落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通过多方协调，今年五月，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东至东落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游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渡轮，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公里。东落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连江县台路镇东落岛的客货游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台路镇东落村村民刘前明：
14: 现在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一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13: 出入东落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30从岛上出发到台路镇码头后，中午12:00再发船返回东落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难处，没有着急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踏勘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渡轮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郑姐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15: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落岛每日仅有一

0: 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送上岛。
1: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连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连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镇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金：
2: 包裹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那秩序都很好的。
1: 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3: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邮下来拿，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您就可以了。
1: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渡轮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0: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1: 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七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速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深度协同、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闽江大学副校长、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4: 通过我们学生的培养，到他们的一些产线，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1: 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5: 未来我们闽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闽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1: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装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6: 要懂机械，也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

0: 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1: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2: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上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8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活动在福州江滨中学开营。现场两岸棒球队联袂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友谊赛，击球、奔跑、呐喊，场上攻防转换，配合默契。据了解，活动自2017年起开始举办，至2026年已举办8届，累计邀请十余支岛内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融交流。本期活动以闽台青少年为核心参与群体，通过棒垒球赛事交流、联合训练、文化参访等形式，让两岸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并肩比赛、共同探访中增进了解、建立情谊。台湾彰化县社区棒球队教练尤国书：
4: 像我们里面有一次来参加三次以上的，也是很多人啊，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玩。
1: 日前，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政，2026年传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政文脉、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学生代表授旗，闽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传政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多名师生正式开启传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在实地踏勘、田野调研、学术研讨中，共同挖掘海防史料，梳理传政脉络。阳光学院传政闽安实践队队长李卓凡：
5: 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像我们自己学校本身就地处马尾传政，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6: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政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思精神。
1: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研学行程串联传政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实际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政办学兴业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与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7: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政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8: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先锋五新闻特别专题。今天我们要把一段温暖的电波送给一个孩子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小月阿姨。就在不久前，福建省委文明办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福建好人榜名单，全省共有30人组获此殊荣。其中，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主任播音员吴冬梅，也就是孩子们口中的小月阿姨，光荣上榜，被评为敬业奉献类福建好人。20多年了，她的声音就像榕树下的清风，吹拂过一代又一代榕城少年的耳畔。从广播里的小月阿姨，到如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这背后是一个媒体人以声化人、以爱育人的半生坚守。小月阿姨

0: 一次化主持的少儿节目，累计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平台等网络平台上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1亿。小月觉得光靠声音还不够，她要走到孩子们的身边去。于是她带着书本从城市的中小学课堂一路走到了福建宁夏最偏远的乡村。她发起了月亮河公益阅读漂流项目，自费购置图书，为15所乡村小学捐建了86个班级图书角。她不仅是电波里的故事阿姨，更是大山里的阅读点灯人。为了让更多孩子随时能听到经典，他又把自己变成了永不停歇的朗读者。《红楼梦》《道德经》《小月唱诗经》，上百个专辑，超过1万个音频，总点击量超过8000万次。他用声音让古老的文字活了起来，成了无数孩子国学启蒙的第一声老师。而作为媒体人，小月更是把观察与思考化作了笔下的力量。她的作品《少年山海情》写的是闽宁协作20余载的山海巨变。她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出生无法选择，但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眼前的困难再大，也大不过一颗向往远方的心。从电波里的小月阿姨，到孩子们身边的故事阿姨，再到山海之间的阅读点灯人，吴冬梅小月阿姨用2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一位媒体人的情怀，更是一个好人的温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是一次小小的路面碰撞却让2名大学生闹上了法庭。2025年11月11号晚上7点半左右，闽后县西园公路段某某与林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此处发生碰撞，林某某左脚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林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闽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作出责任认定，驾驶人段某某违反道路右侧通行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林某某无需担责。对于这一认定，双方均没有异议，可赔偿金额却成了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
2: 原告因本案事故，我律支出医疗费金额27,758.32元。被告人认可原告的医疗费金额是多少？
3: 21,758元。
0: 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4: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计27,000多。这里面包含了原告前期事故发生之后一开始去诊所就诊的费用，后续，原告转所到，三甲医院去就诊。被告对原告其中部分的医疗费金额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在诊所治疗的费用，没有正规的门诊的病历，以及正规的门诊发票，他只认可三甲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及对应的发票。
0: 一笔诊所诊疗费用拉开了双方赔偿诉求的差距。此前交警部门也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林某某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庭审现场，原告明确了各项赔偿主张，被告也表态愿意承担合理合法的赔偿。
5: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财产损失，后续申请司法鉴定相关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也应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 原告有提交相关合理支付凭证以及有法律依据的赔偿项目，我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0: 虽然存在金额分歧，但双方都希望尽快了结纠纷。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漫长的诉讼流程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学业，法院在征得双方同意后，于庭审结束后组织调解。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4: 本案在庭审结束之后，在法庭的组织调解下，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原告总计26,500元解决本案纠纷，并且被告当场向原告赔付完毕，因此本案纠纷得到了较好的一个解决。
0: 矛盾顺利。

0: 化解，而这场停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天，米后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的30余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件审理，真实的案件、明确的责任判定、完整的办案流程，让晦涩的法律知识与交通规则变得直观易懂。米后县人民法院金溪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1: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赔偿纠纷和责任划分，给孩子们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在日常出行中摒弃交通陋习，严守法律底线，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敬畏规则、遵守法律的种子，同时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静安区的房子之前是出租的，3年前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影响？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3: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微信网友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她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她就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位兄弟是平摊的，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6: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落岛群众取件难题。大学生撞出纠纷，法庭当场调解，敲响安全警钟。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连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洛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经过多方协调，今年五月，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游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连江县台路镇东洛岛的客货游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前明：
1: 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0: 出入东洛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30从岛上出发到桃路镇码头之后，中午12:00再发船返回东洛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安全难处，没有急着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勘踏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轮渡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症结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洛岛每日仅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

0: 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速上岛。
1: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连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连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金：
2: 包裹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然后秩序都很好的。
1: 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3: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又下来拉，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领就可以了。
1: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轮渡，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0: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4: 先锋资讯，
1: 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七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协同深度、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闽江大学副校长、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5: 学生的培养到他们的一些产线，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1: 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6: 未来我们闽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闽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1: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设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7: 要懂

0: 机械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1: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2: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3: 944政务先锋。
1: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狐狸弹琴。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行驶证刚刚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6月24号，错过年审了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4: 已经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2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1年检验一次。那么第2年、第4年、第8年是免于上线检测，可以直接到窗口申领年检标。第6年、第10年和10年之后呢，咱们去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他处理这个就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他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0: 日前，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采访团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在新大陆科技园展厅，十余名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布局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近距离感受企业科创实力。在福州软件园，外媒记者参观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探访福州数字产业自主创新活力与完善双创培育生态。苍霞新城曾是福州市规模最大、安置群众最多的棚屋区改造项目。探访团走进苍霞人家生活馆和社区，了解党建引领下棚屋区转型宜居社区的治理经验。而在三坊七巷，大家欣赏闽剧表演，体验茉莉花文创，沉浸式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参访嘉宾穆罕穆德·萨胡利。
1: 这种技术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是很棒的技术，我们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科技自然在这里交融。
0: 参访嘉宾瓦利德·哈勒凡、穆罕穆德·赛义德·哈萨尼。
2: 福州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性，希望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在分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经验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3: 先锋侠在线，
0: 如今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一次小小的路面碰撞却让两名大学生闹上了法庭。2025年11月11号晚上7:30左右，闽侯县西园公路，段某某与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此路时发生碰撞，李某某左脚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李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闽侯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这次庭审不仅化解了纠纷，更成为一堂生动的实景法治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作出责任认定，驾驶人段某某违反道路右侧通行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某某无需担责。对于这一认定，双方均没有异议，可赔偿金额却成了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
4: 本案事故，我定失数27,758.32元。
5: 被告的认可，原告等一下会进行多少？
6: 21,758元。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7: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计27,000多。这里面包含了原告前期事故发生之后一开始去诊所就诊的费用，后续原告转所到三甲医院去就诊，被告对原告其中部分的医疗费金额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在诊所治疗的费用没有正规的门诊的病历以及正规的门诊发票，他只认可三甲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及对应的发票。
0: 一笔诊所诊疗费用拉开了双方赔偿诉求的差距。此前交警部门也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李某某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庭审现场，原告明确了各项赔偿主张，被告也表态愿意承担合理合法的赔偿，
4: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财产损失，后续申请司法鉴定相关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也应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5: 原告有提交相关合理支付凭证以及有法律依据的赔偿项目，我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0: 虽然存在金额分歧，但双方都希望尽快了结纠纷。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漫长的诉讼流程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学业。

0: 法院在征得双方同意后，于庭审结束后组织调解。闵厚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1: 本案在庭审结束之后，在法庭的组织调解下，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原告总计26500元解决本案纠纷，并且被告当场向原告赔付完毕，因此本案纠纷得到了较好的一个解决。
0: 矛盾顺利化解，而这场庭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天，闵厚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的30余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件审理。真实的案件、明确的责任判定、完整的办案流程，让晦涩的法律知识与交通规则变得直观易懂。闵厚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1: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赔偿纠纷和责任划分，给孩子们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在日常出行中摒弃交通陋习，严守法律底线，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敬畏规则、遵守法律的种子，同时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之前，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2026年传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承文脉、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的学生代表授旗，闽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传承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多名师生正式开启传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在实地踏勘、田野调研、学术研讨中共同挖掘海防史料，梳理传承脉络。阳光学院传承闽安实践队队长李卓凡
1: 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像我们自己学校本身就地处马尾传政，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0: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2: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政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思精神。
0: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研学行程串联传政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史迹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政兴学办业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和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3: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承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0: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4: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2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要怎么开通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响，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落岛群众取件难题。在荣高校强化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助力制造强势建设。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开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连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落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通过多方协调，今年五月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东至东落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游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渡轮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公里。东落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

0: 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连江县台路镇东洛岛的客货邮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前明：
1: 现在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0: 出入东洛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30从岛上出发到台路镇码头后，中午12:00再发船返回东洛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连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难处，没有着急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踏勘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渡轮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郑姐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洛岛每日仅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送上岛。
0: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连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连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镇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京：
3: 包裹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然后秩序都很好的。
0: 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4: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邮下来拿，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领就可以了。
0: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渡轮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0: 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7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速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深度协同、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闽江大学副校长、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5: 通过我们学生的培养，到他们的一些产线。

0: 现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1: 岷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2: 未来我们岷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岷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1: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装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3: 要懂机械，又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1: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4: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上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8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活动在福州江滨中学开营。现场两岸棒球队联袂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友谊赛，击球、奔跑、呐喊，场上攻防转换，配合默契。据了解，活动自2017年起开始举办，至2026年已举办8届，累计邀请十余支岛内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蓉交流。本期活动以闽台青少年为核心参与群体，通过棒垒球赛事交流、联合训练、文化参访等形式，让两岸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并肩比赛、共同探访中增进了解，建立情谊。台湾彰化县社区棒球队教练尤国书：
6: 像我们里面有一次来参加三次以上的，也是很多人啊，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玩。
1: 日前，溯源千年闽安球所百年传证2026年传证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岷江大学、阳光学院的五十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证文脉、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学生代表授旗，岷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传证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岷江大学阳光学院的五十多名师生正式开启传证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在实地踏勘、田野调研、学术研讨中，共同挖掘海防史料，梳理传证脉络。阳光学院传证闽安实践队队长李卓凡：
7: 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像我们自己学校本身就地处马尾传证，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8: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证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思精神。
1: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十天，研学行程串联传证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实际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证办学兴业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与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证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9: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

0: 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统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2: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先锋五新闻特别专题。今天我们要把一段温暖的电波送给一个孩子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小月阿姨。就在不久前，福建省委文明办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福建好人榜名单，全省共有30人组获此殊荣。其中，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主任播音员吴冬梅，也就是孩子们口中的小月阿姨，光荣上榜，被评为敬业奉献类福建好人。20多年了，她的声音就像榕树下的清风，吹拂过一代又一代榕城少年的耳畔。从广播里的小月阿姨，到如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这背后是一个媒体人以声化人、以爱育人的半生坚守。小月阿姨策划主持的少儿节目，累计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网络平台上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1亿。小月觉得光靠声音还不够，她要走到孩子们的身边去。于是她带着书本，从城市的中小学课堂一路走到了福建宁夏最偏远的乡村。她发起了月亮河公益阅读漂流项目，自费购置图书，为15所乡村小学捐建了86个班级图书角。她不仅是电波里的故事阿姨，更是大山里的阅读点灯人。为了让更多孩子随时能听到经典，他又把自己变成了永不停歇的朗读者。《红楼梦》《道德经》《小月唱诗经》，100个专辑，超过10000个音频，总点击量超过8000万次。他用声音让古老的文字活了起来，成了无数孩子国学启蒙的第一声老师。而作为媒体人，小月更是把观察与思考化作了笔下的力量。他的作品《少年山海情》写的是闽宁协作20余载的山海巨变。他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出生无法选择，但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眼前的困难再大，也大不过一颗向往远方的心。从电波里的小月阿姨，到孩子们身边的故事阿姨，再到山海之间的阅读点灯人，吴冬梅、小月阿姨用2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一位媒体人的情怀，更是一个好人的温度。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如今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是一次小小的路面碰撞却让2名大学生闹上了法庭。2025年11月11号晚上7点半左右，闽后县西园公路段某某与林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此处发生碰撞，林某某左脚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林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闽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作出责任认定，驾驶人段某某违反道路右侧通行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林某某无需担责。对于这一认定，双方均没有异议，可赔偿金额却成了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
4: 原告因本案事故，我已支出医疗费金额27758.32元。被告的认可原告的医疗费金额是多少？
5: 21758元。
1: 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计27000多。这里面包含了原告前期事故发生之后一开始去诊所就诊的费用，后续，原告转所到，三甲医院去就诊。被告对原告其中部分的医疗费金额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在诊所治疗的费用，没有正规的门诊的病历以及正规的门诊发票，他只认可三甲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及对应的发票。
1: 一笔诊所诊疗费用拉开了双方赔偿诉求的差距。此前交警部门也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林某某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庭审现场，原告明确了各项赔偿主张，被告也表态愿意承担合理合法的赔偿。
4: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财产损失、后续申请司法鉴定相关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也应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7: 原告有提交相关合理支付凭证以及有法律依据的赔偿项目，我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1: 虽然存在金额分歧，但双方都希望尽快了结纠纷。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漫长的诉讼流程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学业。法院在征得双方同意后，于庭审结束后组织调解。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本案在庭审结束之后，在法庭的组织调解下，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原告总计26,500元解决本案纠纷，并且被告当场向原告赔付完毕，因此本案纠纷得到了较好的一个解决。
1: 矛盾顺利化解，而这场庭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天，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的30余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件审理，真实的案件、明确的责任判定、完整的办案流程，让晦涩的法律知识与交通规则变得直观易懂。闽侯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6: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赔偿纠纷和责任划分，给孩子们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在日常出行中摒弃交通陋习，严守法律底线，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敬畏规则、遵守法律的种子，同时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静安区的房子之前是出租的，3年前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影响？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8: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微信网友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她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她就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位兄弟是平摊的。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9: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来，苦难的岁月不。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哎呀，急什么啦？再来啦！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而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

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0: 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0: 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7:00，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五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

0: 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又到台风季了，刚刚过去的七月就有两个台风和咱们是算是擦肩而过哈。
9: 没错。
3: 马上又有新的台风白海豚要来了。那台风来临之前呢，您一定会刷到，比如说福州内河水库腾出库容，还有呢排水管道已经提前清淤，以及龙溪水等一些排水设备已经就位等等，这座城市为大家保障生活的正常有序生产所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刚我们说到这些，其实都在新闻当中听到了很多遍了。
9: 嗯，没错，是的。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就是防台防汛排头兵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任何和水有关的疑问诉求，包括供水、排水、温泉、内河等等，您都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3: 是，那么马上要请出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洪杰。王总您好。
10: 你好，各位听友网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有机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3: 好，感谢王总。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兴忠；
9: 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合约部经理林义玲；
3: 福建海峡源脉温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明明；
9: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总经理王伟东。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3: 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全部都已经开张了。
9: 嗯，
3: 那和这个水务有关的，我们刚说到了，比如说这个和水呀、还有温泉呐、等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有时候啊，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呢可能出现积水，我觉得这个水退路线的速度呢也是快了不少。
3: 是，那说到这儿哈，很多市民朋友可能会说，如果城区道路就没有积水，那当然就更好了。
9: 嗯，
3: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有没有办法实现呢？那么我们有请的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洪杰。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确实，这也是广大听众和市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我为你解释一下。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当短时强降雨量超过管网负荷的时候，部分路段的雨水管道排水不及，难免会出现短时积水。

0: 这种积水会随着雨势减缓逐步退去。刚刚音频中也提到，为了提高城市的排水防涝韧性，这几年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我们紧抓国债、城市更新等中央补助资金，大力支持地下管网线路建设。这一契机只需针对城区积水风险区域路段实施雨水管网体标改造，新建雨水快排行线通道，实施雨水收水口扩大改造等积水点整治工程，并针对移动抽排能力的短板问题，我们添置了一批排水前线测量设备。目前水务集团内部移动抽排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7.2万立方米，这对城区雨水积水的前线处置是一项有力的补充。同时依托福州市先进的水系连排连调机制，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汛期各自建雨的易涝点值守、路面巡视巡查、积水浅显抽排等各项排水保障工作。
1: 我们听完了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其实对我们城市的这个排水更有信心了哈。
2: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程先生正在等待。你好，程先生。
2: 你好。
3: 你好。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双湖新城市区这边的住户，那在我家附近那个双湖高架桥下的环岛经常会积水，那前段时间好像有看到你们在这个环岛还有这个北园路边上的绿化带有在施工，那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完工了，那这个项目完工后这边还会积水吗？我想问一下。
2: 好，那我们有请的是这个
1: 林总。
2: 林总
1: 好。
0: 你好，感谢您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年实施的双湖高架桥下的积水点整治项目。双湖高架桥下是南二环重要的交通枢纽，二环的辅道跟建新南路、福光路、北园路交汇，这个区域地势低洼，汇水面积广，北侧呢还有白鹿岭的山洪下泄，尤其是当区域内的这个雨水量超过5年一遇，就是一小时超过50毫米的这个降雨的时候，存在约4000立方米每小时的排水缺口。那为了提升该区域的排水能力，我们在环岛处新建了一座雨水泵井，以及一路长度约1公里的压力的排水管道，新增强排能力5000立方米每小时，将这个环岛路处收集的这个雨水缺风提升到我们的月境河。目前各项目呢已经6月底的时候完工，并且投入运行，并且在接下来遇到强降雨的天气中，我们将会马上的这个运行，大大的缓解我们环岛的一个积水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好，
2: 程先生就是说已经是完成了，并且投入运营了。
1: 对。
2: 那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咱们再关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1: 就是施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积水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施工完毕以后呢，也就恢复情况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戴女士正在等待。你好，戴女士。
2: 你好。
4: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沿街的餐饮店面和摊贩把垃圾和废水倒到路面举行的这个井盖的这个井里面，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不符合我们的规范要求吧？
2: 举行的这种井盖，林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井盖呢？
0: 你好，对，您说的很对，这个是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您看到这个举行的井盖，其实是我们在路沿旁边设置的这雨水收水口，就平时是用来收集路面的这个雨水，然后通过这个雨水管道，将我们的路面的这些积水的雨水排放到我们的河道，避免这个积水情况的发生。那您提到的这些商户将这些垃圾啊、废水啊倾倒到这个雨水收水口的行为，不仅会堵塞我们的雨水口，造成路面积水，同时呢，也会造成污水入河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那为了我们城市的排水系统的运行顺畅，以及保护我们城市内河的水环境，我们也是希望人民群众以后看到类似的这些行为，能够及时的予以制止，并且可以将相关的情况通过我们排水公司的客服热线9689929反馈给我们，我们将会及时的上报，并协同我们福州市的住建局、生态环境局等上级部门进行执法。
2: 戴女士确实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哈。
1: 是的，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拨打9689929进行举报，
2: 好不好？
4: 好的。
1: 戴女士，谢谢
2: 戴
1: 女士哈。
2: 想问一下林总哈，我们刚刚戴女士说到的这个矩形，就是我们长方形或者是正方形，类似于这样，有没有？我们还有一种圆的，圆的是什么样的？

0: 原队我们平时叫它检查井的这个井盖。
1: 哦，
0: 对，主要是干管，可能是在金融车道上会比较多。嗯、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排到哪一个的这个井盖里面都是不对的。
2: 对，
1: 这、啊、肯定是不对的。
2: 那你是说的是马路牙子旁边的那个、
1: 哎、
2: 啊，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那个矩形的井盖哈？好，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和网友问题哈。这位叫叶的朋友，连攀东小区啊、他说这属于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小区，排水功能不是特别好，一下雨就很容易满。
2: 嗯，
1: 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井下的这个水反流上来。连攀东小区咱们熟悉不熟悉呢？
0: 这个可能是这个静安区的老旧小区。
1: 嗯，
0: 那平时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小区的内部的一些排水设施可能是比较老旧了，或者是没有经常专业化的维护，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淤堵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跟我们市政的一些管道的连接不是很顺畅。那这里面我们建议第一个就是请这个相关的这个业主跟这个物业公司一起这个对接一下，看一下查一下我们小区内部的管道，特别是排水管道化粪池有没有。
1: 这个按您的说法就是它属于的是我们内部的这个管道，所以就和我们水务集团这边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其实关系还是有的，就是要看它接出来的这段，因为接驳的到我们的，它是接从小区内部要有两个雨污水管网是接到我们的市政的这个雨污水管网，
1: 那
0: 市政路上的是我们来负责。
1: 好，
0: 那就是说从它接出来的这段，我们是会就是也可以去，就如果说他们排查发现它内部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马上
1: 去。有可能是这一段衔接的这一
0: 段
1: 这个问题
0: 会出现问题，我们
1: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区先要自查自己小区内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小区自己的内部，比如说什么树叶啊，这个或者是垃圾堵住了。
0: 对，是
1: 啊、如果确实小区内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考虑到再和咱们水务集团取得联系哈。
0: 哎，好的，
2: 好。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马路牙旁边的这种收集雨水的管道哈，如果说要很多商家都往里面排一些油污啊，然后混杂一些树枝、枯枝、落叶之类的，那会不会很容易就把这个给堵塞起来呢？这样一到下雨，它会不会就容易没有办法排水呢？
0: 会的，会的。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每次暴雨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分五级医院，五级医院就是第五级的医院，就是在台风这个就是特别是暴雨的时候，在下雨之前的大概的这个半个小时以内，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员去巡查。巡查的时候就是在同步就是查我们的沿线的这些雨水的这个进水井有没有存在淤堵的情况，会提前去清理这些雨水井口，然后呢有的时候在暴雨突然间很急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打开井盖来排水。
2: 因为涉及到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福州市民应该都会知道，在苍山万达背后有一个这个金街，那这里呢基本上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会上新闻，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不知道是连通到哪里的这个一些粪便之类的这个污水哈、啊，就会漫到街上来。那这种的话是属于我们雨水井盖堵住了，还是属于他们里面的这种排水排污的水被堵住了没有办法清理呢？
0: 这是他们的污水
1: 化粪、
0: 就是因为像这些商圈它都有专门的污水管道。有些污水管道特别是这个沿街地面变化液态变化比较快，
2: 对，
0: 那有些管道它可能是会有错接混接的情况。另外就是化粪池由于油污比较多，它容易结块，容易吸这个螨蚁，所以说一定要对我们的特别是商圈的化粪池管道要进行专业化的维护，常态化的维护，来确保说我们的管道是通畅的。
1: 好，其实林总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水务集团是属于出了问题或者是提前进行检查，但最重要的咱们不要随意的去排这些污水啊，还有这个食物的残渣，堵上了以后就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
2: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1: 微信公众平台。
2: 好，这位叫半夜吃烧烤，他说义序路新安村这边简直是没办法，
1: 一下雨就都
2: 积水，
1: 积水
2: 哈。但他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积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嘛哈，有的可能是排污管道，有的可能是雨水的排水管道。
1: 林总对这块地方熟不熟？新安村啊、
0: 对，义序路这边就刚好是在我们苍山的，就是城东村的片区，可能相对的段会比较，就是相对路段会比较可能是老旧，就是一些设施，包括一些区域比较低洼，所以这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我们也很关注，就平时我们会加强巡查。另外就是我们在结合就是苍山区的这个相关的街镇，对一些这个易涝的区域的我们的雨水管道，其实我们这两年也是有做一些这个提升的整治。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要结合着道路的这个新建改造，来同步呢把整个区域的这个排水能力同步提升，来确保说 这个能力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能力提升。
2: 好，
1: 这是一个整体的哈，不是说也就解决这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0: 哈，这是一个片区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再等一等哈。
1: 是，
2: 好，
0: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穿过办事就找944，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啊。有关供水、排水、温泉、内河等等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刚才呢提到了内河游船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是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内河游船的这一块哈。其实现在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福州呢，可能也有福州的朋友给他们介绍，就是坐这个游船来看一看不同角度的福州哈。那其实这一块也已经成为了不少待客清单当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2: 是的，
0: 从最初开通的这个航线啊，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什么静安河的航线啊、白马河、西湖航线等等，到不断提升的水上服务。那今天其实福州的内河游有很多的变化，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咱们要有请福州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东王总给大家来进行介绍一下。王总你好。
9: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跟去年对比呢，我们确实下了不少的功夫，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紧跟量，我们在西湖到白马河航线上搞了一个诗词里的福州主题，给沿岸11座桥梁和水闸穿上了彩绘新衣，实现了一桥一景一文化。同时我们也对温泉公园码头、龙舟渡码头、黎明湖公园码头和西湖公园码头等四个精品航线码头带来的大变样，种了很多的花，设置的漂亮的美城。现在每个码头都有自己的风格，随手一拍啊，就能出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而且我们在等候区增设的舒适的座椅，您在等候船舶的同时呢，也可以歇歇脚、吹吹湖风，也是一种享受。第二呢，是智慧服务更便捷。现在福州悠游小程序升级，您只要花几秒钟就能实现一键购票，热门联票产品也可以在平台购买。船上体验呢，我们也做了优化，有小吃、下午茶可以品尝，还有文创产品可以挑选，讲解服务和救生衣的样式呢也都进行了升级。第三呢，玩法是更多样了，我们结合航线特色推出了多条红色主题线路，很有教育意义，开展了近10种新花样，像主题旅拍、闺蜜下午茶，甚至可以在床上一边喝茶一边看闽超球赛。特别是静安河那条航线，我们打造的水上会客厅，除了您要是想办生日派对、家庭聚会或者玩益智桌游，我们都可以提供包船定制服务，帮您满意。
2: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
0: 是，
2: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热线吧。对，因为现在呢，刚好一号线上有一位郑女士哈，正在等待。你好，郑女士。
0: 你好。
10: 哎，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内河游船有什么优惠政策？有没有学生票之类的？
0: 好，郑女士，这个问题其实我听完以后也觉得特别想知道一下，什么闺蜜下午茶呀、看闽超啊、文创啊，这些好像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哈，下出来旅游。想问一下王总，咱们现在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的活动呢？特别是暑假哈。
9: 你好，是这样，我们今年上半年有推出了超划算的联票产品和票根通的这个优惠套餐。比如内河游加福建省博物院、内河游加熊猫世界，以及内河游加温泉的联票等等。另外呢，毕业季属于的福利呢也上线了，活动一直到

0: 9月12号，福建2026届中高考考生、中小学和大中专的毕业生都能享受相应的优惠。建议您关注一下福州优游微信公众号，最新活动规则、最划算的玩法，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上面公布，期待您的光临。
1: 好，郑女士，关注一下叫做福州悠游这个微信公众号，好不好？
2: 福州悠游，好，
1: 对对对，
2: 谢谢，
1: 我们去了解一下哈。
3: 悠然自得的悠哈，游船的游，好，谢谢郑女士。
1: 我们来看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3: 好，
1: 这个问题可能王总自己也没有想到啊。
3: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王
1: 泽旭，
3: 他说哈，关于内河游呢，亲测啊，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内河不臭，哎，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有点臭，他们一定猜不到哈。他说就是这个救生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非常重的汗臭味儿，一言难尽哈。
1: 一言难尽。
3: 这个我其实还是能够理解，因为夏天嘛，
1: 夏天
3: 对吧？在福州可能会有一些来不及进行清洗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就是王总，您对这块了解吗？
0: 是这样子。
1: 救生衣这块，
0: 我们救生衣呢，这个今年的5月份啊，也根据这个市委市政府的一些要求，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个福州版的美化救生衣的替换。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一艘船的这个救生衣的配比呢是1:2，也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实现每个月进行一次这个消杀，然后替换是备用救生衣，然后以之交替使用。那目前的我们运营情况是这样。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约瑟夫的朋友，他说坐内河游船，学生证能够打几折呢？
3: 对。好，这个是网友的问题，对，
1: 学生证这块能够打几折？我们正常出去旅游，学生证应该是5折，
3: 对，
1: 但内河游船这一块呢，王总？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的就是暑期，我们采取的是学生证，包括刚才有介绍到，就是我们的中高考的这些考生和中小学和大专的这些应届毕业生是免费的，
3: 免费，
0: 是免费状态下，所以说他如果这是在9月12号之前来体验福州内河游，这个是免费的。他只要出示学生证，
1: 有没有要求一定要什么一个大人带一个，就必须要有
0: 这
1: 个大人？
0: 中小学生是有要求，尤其小学生是有要求。那小学生往上的这些学生就没有特定的这个要求，一定要大人来带。
1: 那还是很划算。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高考是考生、中小学生、大中专是毕业生，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他已经是本科生在读或研究生在读的这一类，他有
1: 要求太高了。
0: 目前没有
3: 啊，没有，
1: 目前
3: 好，明白。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位叫做小猪猪也有理想的朋友，他说我们的内河船有没有考虑过像某些城市一样的试一试开通水上公交呢？
3: 好，
1: 水上公交
3: 这个我觉得要看有没有需求哈。目前我们福州是有这个需求，
1: 从马尾到这个苍山不是这个台江，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水上公交？
0: 内河可能介绍一下，其实很多游客跟很多市民都希望这个能开通一个水上公交，但是我们在静安河航线跟光明港航线其实有做了个测试，所以说静安河跟光明港的这个码头的数量呢应该是最多的，
1: 最多
0: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水上公交的方式来进行布局。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运营的体制呢就是按照这个几个站点来进行分化，但是无非我们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水上公交的票价因为这个要考虑到一些运营成本。
3: 对，
0: 那我们也在试探着这个试行这个水上公交这个功能。那另外刚才有说到从这个马尾开到台江，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1: 不属于内河了。
0: 对，一个是不属于内河，另外一个是这个有个比较难的一个实现的层面，就是第一个是闽江用的游船跟内河的游船它是无法实现串联的，它两个标准不同。简单的说就是闽江的吃水它是在1.2米左右，那我们内河游船的吃水基本是在60公分，那我们内河的河船呢也基本就是在1米到1.7米左右，所以说闽江的游船是不具备在这个内河通航的。那同时内河的游船也不具备在闽江通航的能力，因为它的吃水不够，它的稳定性不足，
1: 扛风扛浪这块
0: 会给这个船舶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
3: 好的，
1: 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0: 音十八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和水务集团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温泉啊、内河啊等等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还有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留下您的诉求和问题。
8: 嗯，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排水还有内河油。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归到生活的必需品当中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就自来水的这个问题。
9: 是。
8: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福州正在启动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哪些小区列入了改造范围？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新忠。徐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9: 嗯，
10: 好的。嗯，根据福州市相关政策，本轮改造范围呢为古罗、台江、静安、苍山四城区，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
8: 嗯，
10: 那这个时间点是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哈。那么没有列入呢这个五年内拆迁的这个计划，而且呢要符合这个供水设施老旧、漏水严重、总表供水或者呢水表未这个覆内的任一种情况的这个住宅小区，都可以申请改造。
8: 嗯，那这样的改造，市民朋友们自己要花钱吗？
10: 是的，是要花钱的。
8: 嗯，
10: 那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啊，是属于业主的这个共有财产。那么改造费用呢，应该由业主共同承担。但是呢，我们在这轮的本次改造当中啊，已申请到这个国债资金。那么居民只需承担呢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的这个20%。那么根据改造内容的不同哈，每户居民承担改造费用呢，大概在2000到1000元区间，最多就1000块钱。那么剩余的改造费用呢，是由这个政府跟供水企业啊进行一个补助。那么本次改造的这个补助资金呢是有限的哈，那实行先到先得，是以这个签订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来确定改造的这个补助小区。那么如果当然如果协议签完的哈，就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补助。
9: 徐总，那想问一下哈，就您刚刚说到这个
8: 20%的
9: 对20%这个部分，我们能不能就是小区的居民申请使用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一块呢？
10: 是可以使用的哈。这个居民承担的这个改造费用啊，通过申请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可以通过这个申请维修资金来支付。那么我们也将协助小区的这个业主啊，去申请这个办理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相关的一些手续。那么但这边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这次改造的文件是先缴费后实施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还需要居民业主啊先行缴交改造的这个费用，那么待后续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拨付后啊这个返还给业主。
8: 嗯，
9: 因为这个资金的申请还有一段时间。

0: 所以大家先交，交完之后这个钱下来以后再退还给大家。
1: 哎、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
1: 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位赵先生哈，你好，
0: 你好，赵先生，
2: 嗯，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我想是这样子哈，我们隔壁小区最近在做二十公里设施改造，我们那个也是老旧小区，也想申请二公改造，那就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怎么申请。
1: 嗯
0: 嗯，
1: 好，自行申请哈、
0: 哦。好好，徐总、
3: 嗯。好，你好。那个本次改造呢是以一自愿申报为原则哈，那符合改造条件的小区啊，先由小区业委会，那如果没有业委会的，也可以由社区代为组织啊，就是否同意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呢，征求小区业主的一个意见。那么业主同意完，同意改造完以后呢，那供水企业呢会去制定改造的一个方案，那么业委会呢再组织业主对这个改造方案啊、出资方式啊等等进行表决，那么经过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业主半数以上同意后，由业委会或社区向街镇申报，那最后呢以街镇为单位向区这个建设局或者住建局哈，这个就各个区的那提出改造申请，那么各个区这个住建局或者建设局他会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申请呢转给供水企业，那么具体的申请事项呢可向属地的街镇社区咨询了解。
1: 嗯，
0: 好，赵先生，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看你小区有没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由社区代为帮大家申请，好不好？先向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社区这个地方去沟通一下。
1: 是的，
0: 好吧，
1: 好
2: 好好。好，明白了，好 好, 好，
1: 谢谢张姐。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自愿申报，是不是也可以有补助？然后自己只要交20%，就他没有列入到这个改造范围的话。
3: 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自愿申报就是申报这一轮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1: 哦哦、
3: 那他可以享受这个只要出20%。对，
0: 好、嗯、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F 的朋友，他说上街镇金桥花园小区供水管都锈了，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黄的，三天两头就停水。
1: 嗯，
0: 金桥花园小区应该是比较老的小区了哈。徐总，这块咱们有没有了解结果呢？就是我觉得比较老的小区可能早期的时候使用到这个管道和现在的管道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材质，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3: 嗯，好的，像这个首先哈，这个按正常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管理规定啊，刚才讲的小区里面的这个资产呢是属于业主共同所有、
1: 嗯、
3: 那么改造呢原则上应该是由业主来共担，业主可以组织改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街镇呢这个金桥小区哈，这个不在福州自来水公司的这个供水范围、
0: 哦、
3: 那这个现货会后啊，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如果把这个电话号码什么留下来、
0: 嗯、
3: 我们回头呢可以转给我们的一些兄弟的供水企业哈。
1: 嗯，
0: 好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美美的朋友，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国补占多少，用户掏多少，清洗费用谁来承担，还有清洗的费用。
1: 其实刚才这个徐总已经介绍了哈，自己只要承担20%就行了、
0: 嗯、
1: 而且费用不高，而且
0: 最高就是1000块钱。
1: 对，还能用维修资金哈、啊、所以其实蛮方便。但是
0: 清洗的费用
1: 这个问题
0: 还有清洗的费用吗？徐总、
1: 嗯、
3: 这位朋友，因为我不太清楚您讲的清洗的这个指的是范围是什么、
0: 嗯、
3: 那我简单这个做一下解释哈。如果是我们管网刚刚改造完，它也需要一个清洗，那这个清洗呢是在工程的费用里面，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清洗的可能。
0: 嗯，
3: 那么第二种清洗，我不知道您讲的会不会是讲水池水箱的这个清洗。那这块我们边界就有个划分，福州是多层住宅小区，那么这块的水池水箱的清洗是由自来水公司来负责，那高层住宅小区还是由呢各个物业在负责。
1: 嗯，明白了。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物业会通知说，哎，小区里面需要清洗了，那这个时候今天一天就停水这样子。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他问的可能是公共管道，因为我之前啊帮咱们水务做节目的时候了解到有一种特殊的工艺方法，就是用这个冰去清洗一些老旧的管道，刚好呢可以去除掉它的
0: 冰清洗啊。
1: 对，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它可以清洗掉一些它管道内壁上的铁锈，因为冰是很锋利的嘛。那同时呢清洗完以后它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因为它化成了水就流走了。
0: 对，
1: 那这个的话也是属于这个费用应该是谁来承担还是怎么样呢？嗯，
3: 看来我们这个主持人很专业，
0: 很了解，
3: 连我们这个比较小众的冰浆冲洗都了解到了。它是这样子，我们供水管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沉淀，会有一些这个结构。
1: 嗯，
3: 那么我们作为供水企业呢会定期的针对公共供水管网呢进行一个清洗。那其中呢

0: 将冲洗是我们的其中的这个技术之一，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一般呢是通过5%的这个盐水啊，进行一个这个冰沙，然后通过呢这个提升它的摩擦力。那么这个呢可以对这个管道的清洗啊的清洁度呢更有保障。那这个所有的市政管道的一些清洗呢，都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相关的费用。谢谢。
1: 嗯，好的。
2: 这位叫林夕的朋友说，别墅区的水表在院门外，我不知道他说这个院门是小区的外面，还是说它这个房子的外面哈？公共区域这块水管爆裂，归谁来维修？
0: 这个的维护的边界是很清晰，一般都是以这个入户的这个水表为界，就是从表外端，也就是从来水方向，这个到水表这一段呢，是由这个供水企业来维护。那么表内我们通常称的就是水表到你户内的用水点，那这一段是应该要由用户呢自行这个承担维护，
2: 非常的明确哈。温迪，
1: 他说想问一下，二次供水的电费是业主还是物业出还是自来水公司出？这个好像已经
2: 问水费我就理解，问电费
0: 是这个问题呢也很典型哈。那福州市目前执行的政策是这样的，多层住宅小区由自来水公司运维的，那么是自来水公司在承担相关的费用。那么高层以及多高混合的住宅小区，那目前呢是由这个业主或者由物业这个承担它的这个增加电费。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几位朋友哈。这个叫新特工队的朋友说，听说永泰11月份水费要涨，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永泰可能跟我们福州市不是属于一个自来水公司，
2: 我们近期有要涨水费的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如果要涨，可能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文件哈，不一定说就单独永泰涨。
0: 是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掌握，因为永泰也不是属于福州自来水供水的范围。那这个呢可以提醒广大这个听众，大家呢以这个当地政府发布的信息为准。谢谢。
1: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咱们很多广大听友哈，就像水费电费这种公共资源的公共费用，它涨之前一定会开听证会，而且会半年或者是很久之前就会发布公告的啊，所以咱们还是以官方的讯息为准。
2: 是
1: 豆包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哈。
2: 最后来看这位叫释然的朋友，他说上个月的水费清单没有污水处理的也收污水处理费吗？就我们的这个水费里面，因为我自己有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个叫做污水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一块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0: 是的，这个呢污水处理费呢是属于自来水代收的一个费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有用水，它必然会产生这个排水，那这些排水是需要进行处理的，所以会有这么一笔费用。那这个呢是属于呢自来水代收的，只要您有用水，那就得缴交这个污水处理费。
1: 对，
0: 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这是特别聪明的一种办法哈，就是污水处理费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难收的一个费用，但是呢它直接关系到你只要有用水，它就一定会产生这个污水处理的费用，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哈。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那么相关的疑问诉求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
2: 温泉
1: 了。没错，
2: 这就是福州人特别关注到一个地方哈。
1: 是的，
2: 这位微信网友叫做阿冰叔的朋友留言，他说远洋路那个水乐园好像就是你们水务集团的，最近想要带小朋友去玩，想问一下里面是不是真的温泉水。 水质到底怎么样呢？
1: 好，
2: 哎，这个福州人最关注两个，
1: 远洋路的这个水乐园应该就是在梅园国际旁边新修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谢总。

0: 好的，这位听众说的应该就是我们巨浪水乐园。咱们福州呢素有温泉之城的美誉，天然地热温泉呢是咱们城市独有的民生资源。那水质安全呢，是我们运营水乐园的底线。那咱们的这个水质啊是稳定可靠，巨浪配套的这个专属的地热温泉井，取用自咱们城区生成的天然温泉原汤，全程呢是独立的管网这个输送，保留着本地温泉特有的矿物质成分，像偏硅酸呢、冬氟等这些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微量元素。另外呢，咱们是严守水质管控的标准，严格遵循文旅卫生部门对温泉水质的规范。那每天呢，咱们会分时段对泡池、蓄水池抽样检测，同时呢，公示各项的这个水质的指标。另外紫外线循环过滤系统啊，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行。第三呢，这个在常态化的这个清洁管护方面，我们深度的刷洗池体、公共淋浴区、休息区也是定时消杀的，同时也配备有专业的这个水质运营专员呢，驻场值守，应该说是从源头到终端全流程的进行一个水质的把控，所以让市民在体验的时候放心。
1: 好，谢总，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特别想了解哈，因为你要说到温泉不只是咱们福州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看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的温泉是含硫的，那咱们福州的这个温泉它主要是含什么样的成分，对于咱们来说比如说泡这个福州的温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像咱们的这个福州温泉呢主要是富含着这个偏硅酸，包括含氡以及氟，像偏硅酸的这种这个微量元素啊，会对这个安神凝神有好处。那氡和氟呢，对我们这个肌肤的一些这个有一些像肌肤的疾病啊，它有到疗效，有一定的疗效。
1: 所以说这个泡福州的温泉其实除了简单的就说我这个洗个澡泡温泉之外，其实对于皮肤啊，对于大家安神的这效果还是挺好的哈。
2: 而且关于这个水乐园，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就是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
2: 对，就在我们福州市台河，对。但是它除了可以给刚才说的孩子们玩以外，那有没有一些针对于成年人的这样一些设施呢？
1: 我们可能不会去玩那个水乐园，可能更想就简单的比如说泡泡温泉什么 SPA
2: 啊。那我也是想玩水乐园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更多的针对成年人的这样一些设施，
1: 其他那些配套
0: 也有也有。像这样子，这个实际上这个水乐园啊，在我们设计规划之初啊，就进行了这个分区域打造差异化的这个配套。那1200多平的这个水乐园呢，那里面既有造浪池，有儿童水寨，也有这个无边际泳池、高空滑道，而且呢，我们在配套这个休闲空间方面，也有中西餐的特色餐饮啊，包括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这个客群方面，那咱们呢也关注搭建这个青年社群的专属活动平台，让年轻人呢既是消费者也是内容的创造者，所以在园区我们在整个园区啊开放有水上的星光影院、水上 K 歌，而且搭配了声光电灯光秀，打造这种沉浸式的温泉休闲场景。而且近期咱们也组织了不少的这种特色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前一段咱们的闽超开始举办，我们就
1: 一边泡温泉一边看闽超，
0: 就有闽超的主题这个主题周。那还有呢 ，cos 动漫的这个水上主题周，所以说这些都是针对不同的客群进行打造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景，
2: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帮他回答。他说泡温泉如果想搓背的话，有没有另外收钱？
1: 我觉得
2: 当然是另外的价钱，
1: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套餐之类的？
2: 肯定是要有的哈。
1: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这个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套餐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那这种的话
2: 对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可以那个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比如说像这个源脉温泉的微信公众号，
1: 好啊，
0: 还有这个巨浪温泉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看到。
1: 对，大家就直接在微信那个搜索框里面搜就可以了
2: 啊，去了解一下。
0: 那我这里面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近期的一些这个价格。目前的话呢，就是像巨浪水乐园，平日成人是68元每人，那周末的话呢，就是78元每人。当然，如果是带小孩，那一大一小，那就更划算了。那只要是128。
2: 好，
0: 就可以一大一小。
2: 那咱们直接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去了解就可以了哈。
1: 好，我们最后呢，时间也不多了哈，还是想请我们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是，有请王总。谈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一个感受哈。
3: 好，
2: 王总。
3: 这个感谢听众朋友们，还有微信网友们的积极参与，感谢这个党风政风热线给我们水务集团提供了一个和听众朋友们沟通互动的机会。福州水务集团生于福州，长于福州，我们将秉承致力于绿水青山事业、守护生态家园的初心使命，围绕供水、排水、温泉的旅游、环保、综合服务五大核心业务板块，在事务期间，我们力争打造政府信赖、用户满意、企业增效、员工幸福的全国一流的智慧环境服务商，让福州这座城市的水环境质量、水资源配置、水供给保障、水文化展示能再上一个台阶，让福州的水进一步成为我们这座有福之州的闪亮的名片。谢谢。
2: 好，感谢王总。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同时呢也代表今天的编导思思、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

0: 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

0: 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

0: 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址

0: 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0: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

0: 他是一小伙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乐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

0: 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动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强求，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各自。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争。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连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

0: 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

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

0: 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

0: 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

0: 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兴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 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

0: 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吴贤德主持；
2: 12届福州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完成反馈；
1: 苍山澳梅苑小区党建引领幸福满院。
2: 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台青参访车企，感受产业脉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请听报道。
3: 郭宁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循迹溯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做大做强做优服务业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郭宁宁强调，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事关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握形势，乘势而上，扎实做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工作。要突出需求牵引，围绕构建 358X 产业集群，推动软件信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餐饮住宿、物业家政、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分层分类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突出改革攻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用好消费三新等创新试点政策，进一步做优市场环境，健全区域均衡联动，错位发展格局，促进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升级。要突出科技赋能，坚持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双轮驱动，做优科技服务，深化五链融合，推动服务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突出开放合作，建好用好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扎实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精准招引服务业优质外资项目，支持福州企业、福州产品、福州品牌、福州服务出海销全球，加快推进融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在互利共赢中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郭宁宁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建强人才队伍，营造优良生态，为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上，市商务局汇报了全市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市工信局、市文旅局、福州新区长乐区、鼓楼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中景石化、普普科技、畅读科技做了交流发言。
2: 根据市委部署，12届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查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查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请听报道。
3: 集中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听取十二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三个市委巡查组分别向本轮巡查回头看的三家单位一对一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会议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巡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查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将压力传导到本单位、本系统各层级，推动地毯式整改。要敢于较真碰硬，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防止新官不理旧账，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推动整改任务清仓见底。要用好巡查成果，把落实省委巡视整改与市委巡查整改结合起来，把本轮巡查回头看发现的问题与上次巡查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统筹起来，通过整改一个事项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反馈会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巡查机构要统筹发挥在整改中的职能作用，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和经常性督促检查，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以真督实导推动被巡查党组织真改实改。据了解，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处理。
0: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1: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八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业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金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4: 电梯更换的时候，业委会挨家挨户

0: 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1: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社区和街道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五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澳梅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林道成：
2: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流程，方案公示、投票通过、账目公开，让大家明白才能信得过。自治这条路说到底就是让全体的业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1: 也正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澳梅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四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3: 澳梅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五议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1: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澳梅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澳梅苑物业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自治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福州其他类似的老旧小区，将这份邻里温情、自治智慧传递给更多人。
4: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5: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日前，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县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加油站、酒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查看配电线路及机电设备周边是否堆放可燃物，逐一核对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应急预案，并严查车间与仓库是否违规混设，对发现的部分记录不够规范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在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指导组认真查阅卸油作业记录，核验静电释放时长、作业人员防护装备穿戴及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并走进站内便利店内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反复叮嘱站点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辉：
6: 我们把责任分工全部下达，让所有的主管、高管理人员重视。我们主要针对员工的宿舍、密集区、食堂，还有我们的生产的作业区，包含我们的疏散通道，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查。
5: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站长刘慧：
7: 专家过来检查，对于消防设备、安全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日常忽略的一些的点上进行提点的话，那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5: 酒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疏漏。在维也纳国际酒店福州连江店，指导组重点检查消控室持证值班、消防设施检测记录和配电间电气线路、敷设、

0: 仔细查看微型消防站设备灵敏度与报警响应，现场测试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了检查，并对个别疏散指示标识位置不够醒目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在连江万家城市广场，指导组深入消控室核查24小时双人持证值班情况，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检查微型消防站装备器材，对发现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长臂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连江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黄小佳：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隐患及事故的工作标准，从严从细抓好商贸领域常态化安全监管。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3号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开营，吸引近150名两岸大学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宇：
4: 我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工厂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3: 清华大学学生李树：
5: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3: 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7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6: 我发现之间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0: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7: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3: 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近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赛，参赛选手以竹为材，围绕共期交叠主题现实创作，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作为海峡青年会的重要品牌活动，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两岸学子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之约。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聚焦共期交叠主题，开辟了2个赛道。赛道一，竹构共期，聚焦城市社区微更新，围绕老旧社区、高层住宅、公共空间等开展轻介入、可落地的空间设计与实体建构。选手们需在2天内完成实体构筑物的搭建。赛道二，创意交叠，聚焦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上的公交站点，开展创意设计，推动福州地域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与城市美学融合。各参赛团队于今天以现场答辩的形式展开角逐。
8: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近日，军门社区

0: 联合共建单位开展爱心加餐暖心护民生夏季公益活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送上爱心鸡腿及清凉物资，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活动还设置了中医义诊、手机清洁等公益摊位，为到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军门社区长者食堂每日免费供应100份卤鸡腿或100枚鸡蛋，让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能吃上一份热乎加餐，补充体力，缓解酷暑辛劳。环卫工人王卫平：
1: 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心里感觉就是很暖和嘛，把环卫这行业做好，让市民放心一点。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副书记谢荣。
2: 每天都有给他们煮绿豆汤、凉茶等等，免费提供给他们，经过的时候可以喝，然后还有给他们休息间，特别是针对他们的子女，我们有开那个公益暑托班。我们社区党委呢也联合了我们的共建单位，一起呢，就是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开展更多的服务项目，使他们能够更快的融入到我们社区。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福建连江，一批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船舶密集完工，批量出口，拉动区域外贸增长。
0: 近日，永泰县内河船舶一件事加全程通办服务上线，成为继闽清闽后之后全市第三个开通该项服务的县域。福州内河船舶跨区域就近办事网络进一步完善，有效化解偏远县域船东往返市区办证的难题。
4: 日前，罗源县起步镇榕树下以善传善助老系列活动在起步村长者食堂启动，活动旨在坚持党建引领，整合民政、镇村、社区、社工、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为留守老人提供健康监测、安全宣教、膳食保障等综合性助老服务。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景哲，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